ꯑꯦꯀꯨꯔꯋꯥꯅꯪ ꯏꯃꯥꯟ ꯋꯥ ꯕꯥꯌꯀꯨꯏ ꯑꯗꯤ ꯑꯦꯎꯔꯦꯡꯒꯦ ꯊꯦꯔꯦꯒ ꯑꯦꯀꯨꯔꯋꯥꯅꯪ ꯏꯃꯥꯟ ꯋꯥ ꯕꯥꯌꯀꯨꯁꯨꯏ ꯈꯥꯂꯦꯒꯤ ꯐꯥꯅꯨꯒꯤ ꯋꯦꯔꯤꯔꯁ ꯈꯂꯥꯡꯒꯤ ꯐꯁꯥꯗ ꯈꯨꯔꯥ ꯃꯤꯍꯨꯡ ꯏꯝ ꯃꯦꯃꯣꯂꯠ ꯗꯦꯅ ꯋꯥꯔꯤꯒꯤꯝ ꯋꯥ ꯔꯁ ꯈꯂꯥꯡꯒꯤ